0: 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啊，第一时间里呢，留给您。进入第一条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一起来了解一下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动态。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荣会在我们直播节目呢及时的告诉给您啊，您可以呢在接收我们这个信息提示之后，有所侧重，有所绕行，这样来说呢就可以躲过拥堵的路线啊。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秋悯地球，心想事成，梅花花开富贵，还有唯我独尊斗美，渴望好心情，欢迎大家在每一天啊我们阳光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准时的关注我们这档节目。既然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了，我们这档节目也要拿出这个15号楼一直到24号楼，还有锦城4月天1号楼呢一直到23号楼，松坡路2段43甲还有45号楼，都是啊在这个停水范围之内的清刷蓄水池的这个需要，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做好停水的河村至七里台段，这是封闭的路段，封闭的时间呢是6月28号。一直到10月31号啊，因为这个道路养护工程施工的一个需要啊，需要这个在这个时间段里封闭施工。那么绕行的锦州东站啊，再到这个京哈高速，再到沈阳或者是盘锦啊这条线路。那么还有呢，就是G2512啊，富锦高速双阳站到这个京哈高速。再到沈阳和盘锦啊，这是绕行路线二，之后再到南营高速，再到北镇，还有呢就是大养县啊，京哈高速光辉站到京哈高速，再到南营高速，再到北镇啊这条线路，我们再看一看临海到葫芦岛方向的，锦朝线啊，到这个京哈东将会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影响，这个影响面呢。有6大方面啊，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代清楚了。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封闭施工的期间啊，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在这里呢，请广大驾驶人朋友们途经施工现场的时候呢，请您确保出行安全，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内容啊。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难处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或者是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留言，我们会及时帮助您的这一点一点的这期直播节目。路况方面怎么样啊？有没有在问啊？到目前为止啊，各个路况市区内的主要路况还是比较通畅的啊，大家伙呢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担心，这就是这样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
1: 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2: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3: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你这个卡是在哪儿办的，你就应该到哪儿去办。但是就是说挂失的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呢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和大家伙呢说了啊，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你想这个再找一找啊，这个卡你就给到哪去，就医保部门就办了。
4: 就是在哪一块给你发的，就是你上哪去办。
0: 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说你可以线上申请办理也可以啊，线上的通过辽视通还有国家医保急不忙不慌的啊，这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重视一些啊，好吗？
4: 啊，就打12333，就问这个吧，在锦州的12333。
0: 大姐，我昨天
5: 就是那什么的，就是那个小姐。
0: 你不要这样说，这样说的话，这公安部门怎么想啊？

0: 提信息的时候呢，和我们一样啊，为相关执法单位啊提供一些宝贵的这个侦办的一些时间啊，不要通风报信儿啊啊。节目当中说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根据听众朋友的需要啊，再说说啊，这个刚才已经讲了，你想办这个临时挂失的话呢，该怎么办啊？指这个人脸识别之后啊，您需要的挂失，这个也是自己的卡啊，不是别人的。哎，那么线上的挂失呢，还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啊，你可以进行这个实体卡挂失。哎，您的这个医保卡、社保卡看一看，金融的窗口单位是哪一家？哎，这里头呢有这个很多行啊。之后又找到了旧卡，还能用吗？如果要是说你临时挂失的话，这个呢带上身份证和旧卡呢去网点儿啊，就可以恢复。
1: 是管理的痛点、堵点，
2: 推动急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啊。集中在这个二楼啊，存在的一些隐患是这个问题吧？哎，那么这个问题呢，阳光热线呢已经直接的啊转给了临河实业有限公司啊，这个是由他们来负责的。这个呢，我们做了这个处置啊，这个啊，这也有可能呢和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互动的功能不同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是这样的吧？因为这个视频号没有点赞的那个。225-505-5225外县市的听友呢，加拨长途区号0416。哎，我的同事呢心特别细致啊，连通信地址啊，在你的手机、在家里、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操作啊。你就可以搜寻一下手机微信当中，你可以搜寻一下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或者是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或者是通过聊车通都可以啊，进行办理异地备案啊。
3: 衣物冲进浓烟火场，多趟进出，连拉带拽将全部受惊牲畜安全转移。确认牛羊脱险后，他们又转身铺设水带阻击火势，直。

五、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

0: 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7号，星期6，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鸡西对长春。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黑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6月27号，星期6，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沈晴。把锦州的今天啊，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啊，咱们的话说老故事继续上线当中。刚刚呢，先在节目前面给大家发了一个东北超比赛的预告啊，赛事就在明天，欢迎大家呢到时候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这期节目。不能说这期节目啊是观看这场比赛。好，那么在咱们锦州古塔区呢，有一个深深烙印在几代本地人记忆当中的地理，这个位置啊咱们都记得，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啊，也没有什么赫亮的招牌，但是呢它因半个多世纪的烟火和荣光啊，它成为城北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么这个而生而盛而闻名，那么这座工厂呢，就是原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大型骨干企业，它有它的专属代号啊，它的代号呢非常好记，777啊，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中波波段是666啊，这个厂子是777，那么它呢就是国营华光电子管厂。如果说呢，广播的电波是穿越时空的时间纽带，那么电子管呢，就是维系这条纽带的核心心脏。上世纪中后期，那么大大小小的广播电台，每一次发声，每一次播音，啊，都离不开呢电子管厂的产品支持。可以说呢，咱们锦州华光电子管厂呢，对这个广播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幕后的贡献啊。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唠一唠，华光电子管厂的前世今生。互动话题：您知道华光电子管厂吗？或者您去过华光转盘，还记得它吗？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新闻广播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视频号的评论区还有咱们公众号的留言区都是可以进行留言的。他们俩的区别呢是，公众号的留言是一对一啊，别的听众朋友看不到；评论区的留言呢，就是大家共来追溯这座点燃锦州工业火种的啊华光电子管厂。那什么时候萌发的呢？是1959年，那时候的新中国虽然已经成立几年了，但是依然百废待兴，工业经重工生产全面紧缺核心电子元器件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补齐辽西地区的电子产业短板，

保障区域工况生产，还有基层的广播运维，锦州的电子管厂正式筹建落地。那这个呢，就是华光技术薄弱，这个不仅仅是华光啊，是那个时期许许多多啊轻工重工啊这个工厂都面临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初呢，这个锦州电子管厂它生产的内容啊很少，只能生产普通的灯泡，还有简易的小型电子管，它的主要服务也就是锦州本地和辽西的周边区域，产能有限啊，产品单一。但是呢，正是这个小小的厂区开启了锦州本土电子工业的先河，那它为后续的规模化发展还有专业化生产奠定了最初的产业根基。1959年啊，它建厂了，这个时候还不叫华光呢啊。1961年的时候，为了整合地方的电子产业资源，补齐上下游产业链条，那么工业部呢启动了这个产业的整合升级。锦州电子管厂在这个时候更名为国营锦州电子等会儿啊，国营锦州灯泡电子管厂。哎，咱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先来后到啊，这个灯泡一定要放在这个电子管前面，因为是先会做灯泡的。那这次更名呢，不是简单的称谓调整，这是一次关键的产业扩容和资源整合。那么同年呢，咱们锦州的无线电专用设备厂，还有锦州荧光粉厂两家配套，无线电专用的设备厂呢，负责电子生产配套机床、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可以说呢，这三家企业的深度融合，彻底打通了电子生产原料供给、设备制造、产品加工的一个基础链条。它改变了什么？就上去了。整合之后的工厂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除了做灯泡、做民用的小型电子管，也能够做工业的简易元器件了。那个时期呢，真的是，咱们广播啊，还有呢很多这个县级的、村一级的，他们都有广播站的，那都需要这个东西。还有工矿企业，还有民生用电设备的元器件供应。所以它成为辽西地区不可或缺的电子生产基地，稳定的产能啊，完整的产业链，扎实的生产基础，让这座地方的国营工厂怎么办呢？成功进入了国家工业布局的视野。1962年呢，国家军工电子产业布局全面优化。为了强化东北地区国防电子的配套能力，补齐全国真空器件的产能缺口，那么咱们当时的这座工厂正式划入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直接管辖，脱离了地方的管理序列，升级为中央直属企业。同时呢，它有了军工的保密代号，叫777厂啊。那这是华光厂发展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工厂呢，从服务地方民生的普通企业，一跃成为承担了国家军工配套重点工业生产现在解密了，就可以直接介绍给大家了。那这个时候啊，不光是改了一个厂名啊，国家专项的扩建工程也启动了，划拨了23万平方米连片的土地，用于厂区的拨了大批的精密生产设备、检测仪器，还有就是抽调当时全国电子行业的一些顶尖人才来到锦州，专门攻克，这叫电真空器件，还有军工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和生产。1960几年的时候，正是国防建设的关键时期。那么，777厂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生产任务优先对接国家军工重点工程。它的车间24小时三班不间断生产，所以这一时期呢，其实不光是这一座厂子啊，那时候很多工厂都有一个。

专有的说法叫什么？叫三班倒。那为了让这个工人能够适应得了啊，可能会在饱满的生产产能，咱们锦州扛起了国家电子配套的重任。那么为了统一品牌标志啊，规范军民用品生产管理，1965年的时候，那么经过国家电子是1965年才出现的。那为什么叫华光呢？它寓意着中华之光啊，电子兴国。这么一想，其实和华为哈这样的名字都是同样的思路。那么至此呢，工厂形成了对内军工代号777厂，对外民用品牌呢叫华光电子管厂的双标制运营模式。那么这套模式呢，贯穿了工厂的鼎盛岁月，成为华光厂独有的时代荣光。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说它名字的变更，从1959年呢地方初创啊，到1962年升格央企定名为这个777厂，再到1965年确立了华光品牌，说这么半天，其实时间就过去了6年，但是更名更了几次呢？更名了5次。那么2次呢，隶属升级；1次呢，产业链重构。那么从一座辽西小城的地方工厂，它成为了全国电真空行业的核心阵营。随着厂区不断扩大，职工人数呢也不断的增长，它的车流和人流也日渐密集。其实那时候好多那个大厂矿，一到上下班的时期啊，那个滚滚人流啊，配着那个车铃声，哎，大家喧哗的声音、唠嗑的声音、笑闹的声音，还有进厂，尤其早上啊这厂区放的音乐，会形成那个时代啊一种令人怎么说呢，激情澎湃的一种声音啊，就是欣欣向荣啊，朝气蓬勃。正是因为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厂区门前的敬业路和重庆路的交叉口逐渐形成了一个环形的通行格局，所以呢华光转盘应运而生了。那应该说呢，它这个转盘和工厂的发展是同频发来了历史上的今天啊，有这么长啊。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子，在历史上都有过许多精彩难忘的节点。嘉宾说呀，我说华光那儿为什么有一个饭堂叫777大饭堂呢？长知识了。你看对上了吧。那个时候呢，就是军工的编号是777，那对民用产业呢，它是用华光这个名字的。来看看啊，这个田雨石说呢，注重技术改造，注重质量，紧跟国内的军工市场，不断的做大做强，产品服务于航天、航空、兵器、船总、电子行业，由原来的年生产几十万只电路，到现在能生产100多万只电路，单片电路、混合电路和模块电路同时发展，产品品种啊扩展到几百个。由原来的10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由几千万产值增加到几个亿的产值，可以说呢，777的大旗由微电子扛了起来。777在国内军工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骄傲地告诉华光厂的老师傅们，华光还在，还继续为祖国做着贡献。这段话补充的多好哈。坚如磐石说呢，他说我上学的时候打车说去华光转盘那儿啊，他但是我到现在才知道。看看啊，这个西格玛说呢，我小时候就住在华光西侧的那个和平楼，那和平楼是不是没有了？我感觉什么时候好像是不是整体拆除了。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住过那个看看啊，这个是寒山寺说呢，他说我家有人在

华光行政楼那个地方上班儿，啊，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二高中的旧址，二高中好像搬家搬的也比较多，是吧？据我所知，二高中至少用过四个校址。到目前为止呢，用的位置是那个锦州中学的原址。哪天盘点一下二高中。再来看这个冰红茶说呢，我小时候在华光南门对面的石油二小上学。对，那时候这个石化啊，华光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大厂子共同组成了那个城北啊那种工业的矩阵。就城北那边我觉得一直如果说对应一下的话，就是沈阳铁西区的那个感觉啊。沈阳铁西区有很多大厂，当中真的是祖孙三代人都在这一个厂子上班所以一个城市的工业基础不是一天完成的，同样它也不会是在一天就去湮灭的啊。我们回望历史还会感受到那个时候啊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好了，说到这儿咱们放松一下，问问大家，锦州华光转盘它有一个雕塑你还记得吗？后来也拆了锦州华光转盘的那个雕塑它是有名字的，如果你能回想起它的样子，那这个名字呢你大致能猜得到。给大家三个备选答案，一飞鱼，二翔啊，就是飞翔的那个翔，三龙鸟啊。锦州华光转盘的那个雕塑叫什么名儿啊？一飞鱼，二翔，三龙鸟。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微信这个公众号啊来进行答题。哎，等候大家。

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问题啊，我经常放半截歌曲，啊，就有时候放个2分钟左右，就等它那个副歌过了就往下拽。但我后来忽然想起来啊，咱们很多老听众听蒋大为的。

这个《牡丹之歌》是要听最后这一嗓子的，所以特意给大家播放完整了啊。好，我们看看这道题答得非常不好啊。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像这个以骑龙为代表的几位听众朋友，答的都是龙鸟，不是的，龙鸟那个雕塑是福德转盘那个，啊，就是有人说是不是咱们沟帮的出熏鸡呀？所以在那儿立了一个金灿灿的啊这样的一个雕塑，不是，那个是龙鸟啊。

小叶子，我从海上来，路漫漫，九零后宝妈，阳光沙滩仙人掌，燕归来，草木虫，一心向前，没有了。这个忘了也不奇怪啊，因为它拆除也好多年了，甚至呢，好多年轻的锦州孩子没来得及看过这个华光转盘的雕塑，它就没有了。咱们刚才呢，选项当中还提到了一个，我看看叫什么来着？叫这个飞鱼，飞鱼这个雕塑呢，在咱们锦州也有的。它的位置呢是滨海新区天山路和滨海公路交叉口，它特别好认，就是一个鱼群，啊，那个鱼鳍呢异化成了翅膀，银色的，啊，就好像一组鱼唰在这样飞，是不是大家去海边玩的时候就很容易看到这个啊？另外呢，咱们还有几个雕塑也挺值得怀念的，就比如说，世博园主入口那个海运大道。曾经做过一个浪花，啊，我近几次去的时候没太注意浪花还在不在。还有呢，就是渤海大道，笔架山转盘那儿有一个生命树，啊，那个生命树呢是金色的，很高，啊，就是乍一看呢好像是一个花蕊，啊，那个城市雕塑我觉得挺好看。咱们市府广场还有一个启航，啊，那个雕塑。可能最瞩目的还是那个福德转盘那个龙鸟哈，这个外地朋友来了，如果问你是啥，你千万不要说那是熏鸡的原型。可能我还念念不忘的是，我小时候儿童公园那儿有一个海鸥的雕塑，后来那个儿童公园整体这个改造之后，没有了过去的那个小桥流水的那个部分。但是那个雕塑呢没有扔啊，那个雕塑一度是放在了，宝石广场的前身花卉园里面，然后再后来我就不知道那个雕塑还有没有了。好了，我们书归正传啊，你看磊说这道题我也答对了，我又把你落下了是吧？单独表扬一下啊，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说呢这个华光电子广场。上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国营华光电子管厂的黄金鼎盛时期，因为经过了十几年的扩建升级、技术沉淀、产能迭代，那么它真的形成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闭环体系啊，它自给自足，功能完备啊，它甚至成为一个自己的工业小城。鼎盛时期呢，它在岗职工达到数千人。要不为啥会专门有个转盘呢？对不对？那么连带家属，它形成了一个上万人的生活圈层。所以说呢，整片儿这个古塔区的城北区域都跟华光厂啊，这有点关联。生产体系上呢，华光厂那时候构建了专业化、精细化、全链条的生产构架。全厂设立14个标准化的专业生产车间，23个职能管理科室，可以说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那么它的水平在东北的电子行业已经位居前列了，完全满足于军工产品、民用高端产品、工业通用产品的量产和精工的需求。那个时候啊，这个华光是真的很厉害。从原材料的冶炼、荧光粉的加工、金属陶瓷的封接，到电子管的装配，还有真空的封装、高压化测试，再到成品检测、包装出厂，所有的核心程序都能够在厂区内部完成，不需要外部的协调啊，甚至也没有什么这个外采的东西了。它形成了一个高度自主、可控可靠的闭环生产体系。那相比起普通企业呢，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科研创新能力。厂区呢有2个科研机构，一个是真空容器器件研究所与高可靠集成电路研究所，啊，它配套了独立的实验室、高压测试舱啊等等等等，数百。

名工程师一直是在为这两个研究所服务的。那么，尤其呢是对于半导体的器件、高端工业电器的研发迭代，特别是聚焦了广播发射啊这样的一些领域的攻关。1986年的时候，工厂引进过美国西屋公司先进的陶瓷真空灭弧式生产线和核心制造技术，完成了生产工艺的国际化升级。那这一次呢，是进一步夯实了这个企业在国内电力、电子、真空器件领域的龙头地位。厂区生活配套方面也是完整复刻了计划经济时期啊，大型国营企业厂办社会的啊那个体系。说为什么东北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你得大大方方的，你见人得说话，就是因为呢，好多孩子都是在这样一个厂办社会当中成长起来的，就你的邻里邻居都是父母的同事关系，啊，你们要在一个大院里面去，吃饭，啊，洗澡，然后呢，他们家的孩子跟你还会成为同一个子弟小学的同学，啊，所以在这种熟人社会的情况下，啊，你再内向的东北孩子，你见人也得打招呼。那个时候，华光厂区的西侧建成了连片的职工家属区，它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敬业东里、敬业北里和华光园，啊，这个成熟的生活片区，是不是大家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两个住宅区叫敬业东里和敬业北里了？因为当时都是属于华光厂他们家属的啊，这个主要的聚集地，现在可能不是了，啊，所以那时候就是。以厂为家，啊，爱岗敬业，所以它叫敬业什么什么里。那华光园就更不用说了啊。那同时呢，它配备了这个子弟小学、子弟幼儿园，啊，职工技校、职工医院，还有食堂、电影院、百货商店、粮油供应站、公共澡堂，还有文体活动等全套的居住、教育、医疗。日常消费和文体娱乐的全部需求，那现在这样的，厂办社会的情况是比较少了，啊，所以当年华光厂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啊，这样一个标杆企业。那有了这个人数之后，啊，那时候就很注重打造企业文化了，所以厂工会呢会常态化的搞什么劳动竞赛，技术比武，文艺汇演。体育赛事啊，等等这样的文体活动，这也就是那一代人的团建啊，营造出这种团结奋进、精益求精的企业氛围。那因为呀，这个人数多嘛，所以呢，华光厂，尤其是华光转盘周边，它逐渐也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啊，有这个。卖菜的、卖水果的小商铺啊，等等，所以那个区域，反正怎么说呢，哪儿烟火浓啊，哪儿人多，哪个地方的烟火就浓郁。好，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导的作用了。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听雨说呢，现在，再走到华光转盘那儿，我还是能够想起啊，当年那个大球子 在那扇翅膀的时候那个情景。红墙说呢，是我童年的回忆呀。还有老李说呢，他说。华光啊，现在还在坚持，啊，同期的北京、徐州、宝鸡、成都、南京类似的厂子都消失了。是，咱们总说一句话，叫做怎么说呢？没有那个，败给对手啊，而是败给时代啊。很多时候，他不是说做得不好了，而是这一方面的需求变少了，那么所以相应的就是有这个行业正常的兴衰和更迭。

那么在国防和军工啊，这种尖端的地区呢，华光厂承接关键的核心部件。确确实实，华光呢彰显了央企军工企业的家国担当。那么在民生传媒领域呢，华光产的产品是无可替代的行业核心，是全国广播事业蓬勃发展的核心基石。上世纪全面覆盖，10000瓦中波广播发射机是各级电台的主力播出设备。就有人问说，这个中波和调频的区别啊，最简单的说呢，就是中波覆盖面更广，但是它的音质啊，照比调频要差一些。也就是说呢，咱们新闻的播报、政策的宣传、民生广播、文化传播的核心职能，那个时候是借助华光产的产品传播得更远的。那个时期呢，全国有上百个广播电台，上百台和功能性直接关系到了广播信号的清晰度、覆盖范围和是否能够稳定播出。那它也关乎全国广播电视网络的正常运转，而且呢，广播信号的覆盖面是有详细规定的，不可以悄悄地加大发射功率啊，然后覆盖变，采购成本高啊，维护费用惊人，而且供货周期不稳定啊。但是呢，这个广播你是不能轻易去停播的啊，你无缘无故停播，这是属于重大的事故，所以呢，这个电子管啊，能够不再依赖进口，而且呢是专门为了配饰全国广播发射设备的专用电子管，那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有一款 FU-832 型大功率广播发射电子管是它的巅峰之作，也是它的明星产品，这也是被写入广播工业史里程碑的核心器件啊，因为这个 FU-832 它是彻底改写了国内广播发射元器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多好呢，比起过去的这个全国10000瓦广播发射的这个电子管，它的连续运行寿命提升了3倍啊，高压稳定性更强，故障率也是大幅的下降。我刚上班的时候就有印象，一到大雨大雪的天气啊，然后发射台那边的主管负责人就是会比较忙碌啊，会提前去查看这个发射台的设备啊会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原本呢，我觉得我跟华光电子管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切感啊，就是小时候也走过那个华光转盘啊，但是后来呢，知道有这么一款产品啊，是奠定了全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之后，就觉得我们也是兄弟单位了。同时呢，它的产品批量出口过欧美、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在这个1995年，伴随着华光厂集团化改造。这个大家可能不太记得了哈，那时候呢，市政部门是拓宽了它的环形路面，就是早期就是初代的华光转盘要更小。95年的时候呢，咱们就拓宽了一次，硬化了人行道啊，也升级了照明设备，优化了这城北的核心地标。哎呀，改是改了，但是后来呢，进入21世纪，咱们机动车的保有量大幅激增。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有段时间买车啊，你从一个单位去品去回忆，买车买的噼里啪啦的啊，今天他买了，明天他买了，好，那时候不买一个车就要落后于时代了。所以车一多之后，传统的环形转盘通行率就不行了。然后隐患突出，就像磊刚才说的，说好像是翻了一个油罐车啊，后来就决定插，还是本地市民日常指路生活交流依然沿用了华光转盘这个称谓啊，没有说用其他的名字啊再去提。

替代它。那那片区域还是会被统称为华光那一片儿，啊，曾经环绕转盘的车流人流市井市的历史当中。好了，说这么半天了，再来一个第二题啊，让大家也缓一缓啊。来问问大家，电子管收音机首先被什么收音机取代了？就收音机也是几星迭代的啊，早期那个电子管收音机最大的特点大家还记得吗？啊，就能当个柜子使唤。我看过早些年的那种，尤其苏联制的那个电子管收音机，哎呀，那简直是个电视那么大。那么那种电子管收音机，它首先是被什么收音机取代了？就取代电子管收音机的是啥？一，晶体管收音机；二，集成电路收音机。嗯，大家选一选，电子管收音机被什么取代了呢？一，晶体管收音机；二，集成电路收音机。注意啊，这个题干当中比较重要的两个字是首先。看看是谁啊，先取代了他。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

好，磊说呀，这首歌是《光阴的故事》，原唱是罗大佑。对，我相对来说，也很偏爱黑鸭子乐队的这个翻唱啊，感觉更轻快。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晶体管啊，它首先是被晶体管收音机给取代了，所以这题选一。重点表扬以下听众朋友啊，我这次尽量不落下谁。我们看看啊，答对的有磊、金贵飘香。嘉宾梦境，栩栩如生，一心向前，草木虫，执着，路漫漫，还有看看啊，别问我是谁，燕归来，我没落下谁吧？来，简单说说这个收音机的更迭啊。看过电子管收音机的听众朋友，现在起码是40岁往上了。那是第一代产品，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晶体管收音机就成熟了，然后马上就取代了电子管。它的优势太多了啊，体积首先小了，也没那么沉了，寿命还比较长。哎，对了，因为晶体管收音机也叫半导体收音机，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听众朋友习惯把收音机依然叫做半导体，更大点年纪的管它叫匣子啊，听戏匣子，然后后来呢叫半导体，尤其是那种能拿到手里头那种啊，说拿半导体出去遛个弯儿。其实现在晶体管收音机，除非您家里那个特别耐用，目前来讲也没有卖的了，因为后面呢就是。谁把晶体管收音机淘汰了呢？叫 IC 收音啊，也就是集成电路收音机，就一块集成芯片，替代了大量的

分立的晶体管，它的特点是体积更小了，啊，可以做成卡片式的和迷你款了。再后来呢，就是集成电路之后就是数码了，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了数码收音机，啊，反正一代更比一代强，做得越来越好。那现在呢就更不得了了，现在咱们网上有很多收听广播的方式啊，甚至呢还可以用手机边听边看。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大家用这个手机视频号来听广播，我就挺感动的啊，因为我们画面就是这么单一，一个人啊说这么长时间，还占用大家呢这个手机的屏幕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但是更多的听众朋友依然是使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传承感的啊这种电波当中的相会。因为啊这个跟上点年纪的人唠嗑也会说，哎，我那个时候听的是霍光的节目啊，我听这个依然的节目，听白雪的节目啊，听碧蓝的节目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慢慢的呢也会啊，我那时候听过沈晴的节目，听过志成的节目，挺好玩的啊。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也像收音机一样不断的在迭代啊，而且希望呢是越来越好。好，今天呢通过华光电子管厂啊，也是跟大家盘点了华光转盘啊和我们这一段工业的荣光。不要忘了它在60年代有过一个军工代号叫777厂。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曾经工厂的喧嚣呢归于平静，但是曾经啊那种扎根车间的坚守，深耕科研的创新，赋能行业的担当，服务国家的奉献啊，都是咱们锦州这座城市做出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激励后来人啊继续向前。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啊，本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还会有一个临时加播的沈晴访谈节目，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届时收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会。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表示，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精准部署五大攻坚行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当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富民兴藏注入了强劲动能。国铁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拉林铁路全长 435.48 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设计时速160公里，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土地资源保护大局，积极推动建立生态警务机制，完善主动侦查打击模式，密切部门协作联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近日，新疆伊宁县曲鲁海乡一户农家牛棚旁的干草因持续高温自燃，火借方式瞬间吞噬牛棚，五头牛、两只羊被困火海。接警后，伊宁县公安局民辅警火速赶到，打湿衣物冲进浓烟火场，多趟进出，连拉带拽将全部受惊牲畜安全转移。确认牛羊脱险后，他们又转身铺设水带阻击火势，直至明火扑灭，将损失降到最低。重庆海关昨天发布消息称，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摩托车整车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出口欧洲市场。这批摩托车整车共计200余辆，由张雪机车申报出口，经重庆海关所属重庆港海关监管后，从重庆果园港启程，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上海转海运，最终将运抵波兰。这是张雪机车生产的摩托车首次批量出口至欧洲。第五届“一带一路”百校结好艺术展昨天在甘肃兰州开展，主题为“一联丝路，共谊和平”，共征集到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九个国家青少年艺术作品894幅。本次从中精选200幅集中展出。夏日高温没能阻挡住一批批慕名前来游客的脚步，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一次次在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响起。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有90多户人家的北庄村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工作者在此创作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并于村中首演。随后，这首歌曲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一次次激励着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奋勇前进。近年，北庄村日益受到外界关注，年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在游客和当地民众眼中，团结已是该村最闪亮的名片。北庄村也常被称作团结村。

0: 锦州广那个还是内墙啊？什么位置
1: 外
0: 啊？
1: 墙，
0: 外墙啊？
1: 对，
0: 外墙都裂缝了，
1: 对，
0: 在什么位置啊？
1: 在那个西边儿，
0: 不是，不问这个方位，就是这个，在阳台那一侧，在
1: 对，
0: 它上呢要轻一些，后期的框架结构的砖混框架结构，然后呢，现在呢就高层那个全现浇结构，就是这个浇筑的，那它的承受力啊就更大了。那么早一些的也是每平米在应该在600公斤左右，
1: 啥意思？
0: 他是你的邻居啊。
1: 他一楼吧，他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他这刚啊，他这房子他刚买，他这房子买完以后，他想搁那前边开门。
0: 见了，那么人家住在2楼的邻居对此呢，质疑，就认为是这个一楼啊，这邻居拆改这个私自拆改这个阳台导致的，对吧？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重新啊，
0: 行，你这个你就是你就别说这个酬谢不酬谢的，人能给你送到都是这个，担心这个孩子们不能及时。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车，
0: 而是这个过程，挺闹心的啊，所以得看管好。
5: 好，咱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你好，
5: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前几天就是给这个事情，咱们必须。

0: 我对这个，首先在这个节目里头，我得说啥？他的车挺好，车不错，4S店也没有问题。只不过他们现在就是雇佣的这个，员工出现问题很大。销售者、消费者刚买完车不到一个礼拜，他把顾客微信给删除了。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说脏话，也没有说那个，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个难听的话，啥都没说。我只不过是要求他给我安保险杠，微信给我删除了。
1: 这是谁干的事儿啊？
0: 就是他们的销售那个领导，销售一把手，销售主管吧。
1: 那销售主管，
0: 嗯。
1: 那你可以向主管的领导来申诉啊，说明这事儿
0: 嗯，我后来给他们那个400那个总部打电话来着，也沟通了一下，然后他们领导那个销售主管又联系我了，说给我安装防潮梁这个事儿。嗯。
1: 那个刚才那个。那种做法啊，你就别当真，别生气，一笑而过啊，多么小儿科啊！
0: 对，
1: 这个掩耳盗铃的做法，你删除了这个购车者的这个信息，不加他微信，在这个群里边不让他发声了，那么能挡住人家维权的路吗？你越这样，不越激发人家的心中的怒气吗？
0: 对，
1: 非常愚蠢的做法。
0: 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1: 一点不明智！你
0: 对。
1: 做事情，你既然答应人家了，赶快就按你怎么答应就怎么做，给人家兑现了这个承诺。
0: 对，
1: 如果做不到，什么原因讲清，求得人家对方的谅解，
0: 对，
1: 不失根本，对吧？我什么什么
0: 对，
1: 情况？然后呢？当然，这里边如果承诺与现实当中，就是这个。叫什么防撞杠啊？是什么呀？
0: 一个就是金属结构，嗯。
1: 如果这个，他终究他会用价钱来衡量的。
0: 对，
1: 但是你这个品牌衍生出来的这个商业价值、社会价值，那就不是用这钱来衡量的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如果有那么一天，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自媒体现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发布者。如果这样互相转来转去的，那你说你这个 4S店是一方面，这个品牌的影响力是不是受影响了？打钱，这个钱呢，让它带着这阳光的味道，鲜亮亮的。不要，千万别再搞这些了。就是说过的话不算数，然后我们也没给你做这个纸面上的承诺。好，那你人家要给你拿出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你确实讲过，而且都发生在这个买车之前。那你想，这是不是自己理亏呀？车卖了，然后什么都不认账了，你这就不妥了。好在
0: 对，
1: 这
0: 处理，
1: 个消费者维权意识挺强，然后人家这个，这。当时留存的，加上后来人找到一些这个证人，因此我们说啊，这个品牌销售商，你当下这个汽车销售啊，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卖一台车多难呐！你还这个不珍惜，还把这个市场啊，就这么给搞得沟沟坎坎的，你说你不等于给自己挖坑吗？可别这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其实
0: 谢谢
1: 我
0: 咱们这个栏
1: 在
0: 目。
1: 我们没有找对方，单方面听您讲了，我们愿意相信这遇到的情况是真的，否则呢，不把人逼到一定程度，谁也不会到处去讲这些事儿的。维权在那个地方受阻，因此才讲，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姑且就替这个消费者撑撑腰，其实也是
0: 谢
1: 在
0: 谢。
1: 鞭策这个销售商啊。刚才我说了那句话。没有比那更中肯的了。这个市场啊，是已经完完整整的进入到买方市场了。就老百姓持币观望，你都受不了。那么多，为什么频繁地搞车展呢？为什么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去搞这个拓展呢？你不就是想多卖2台车吗？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你说人家如果三番五次地去说这个事儿，维权的话。那你说你受得
0: 哎，
1: 了不？
0: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那个我这边有稍微来了个电话，我想
1: 您
0: 接一
1: 去
0: 下。
1: 忙吧，这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后续我们也会
0: 哎
1: 跟这家叫极狐品牌专卖店啊，我们跟对方联系啊。
0: 哎，哎，好了，谢
1: 好，
0: 谢，
1: 再会，哎。
2: 嗯，确

0: 实不应该哈，
1: 是不是？
0: 对。
1: 给人闹的这人还挺温和呀，就是作为消费者，人花那么多钱买车，挺温和的。你要弄得就是高八度那么跟你一路喊过去的，你也受不了。坦率的讲，做生意嘛，都求得和顺，所以这事儿啊，尽早给人办了啊。
0: 好，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喂，
0: 还在吗？这位，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那什么反映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地方的房子吧，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将近50年的房子了。现在吧，就这个问题相当多，比如说那个，里面的铁管子都锈都坏了，都烂了，这样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里边原来是，铝线的，当时因为那个时间盖的长，所以说现在吧，就是家庭用，想买好多电器什么的，这都不敢用，因为他那个。我也不太懂电工，反正就是说，人家说了那个电线那个，就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那个什么流量吧，就咋说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里边因为就是铁管子啊，那原来都锈啊，都坏了，这样造成了漏水现象，然后就是造成现在啥居民吧，就因为这个问题吧，老发生那个，口角啊。就是造成居民的不和，我就想跟那个政府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尽快能给我们解决，就是最好。这个房子都多少年了，
1: 你
2: 那
1: 去，
2: 个就是我就不希望吧，就非得发生一些什么事故啊，对人身造成伤害呀，这样政府才管我们，就是能给我们就是动迁呐，就是能够重建，那不是更好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您
2: 别
1: 现
2: 老是这样的，
1: 在，
2: 这块补一下子，那块修一下，就是外边你弄得再好，你里边那个最主要的东西，你不那啥，不给解决，
1: 您现在该
2: 你
1: 告
2: 看，
1: 诉我们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了？您还没告
2: 喂，
1: 诉我，到现在也没告诉我们这房子在什么地方啊？
2: 是那个，临河区安河里，在安河里5段，
1: 安河里没
2: 在
1: 有五段，你只能说南京路五段，
2: 对南宁路5段，对对，
1: 安河里。
2: 然后呢就在老干部局的东面，不到50米吧，
1: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您慢点，让我自己，我得思维得到那儿啊。南京路，南京路哪有老干部局呀？
2: 南宁路，
1: 南宁
2: 不是
1: 路，
2: 南京路，南
1: 南
2: 宁
1: 宁
2: 路，
1: 路，明白
2: 对，
1: 了，夜市那条路。
2: 对对对，对，
1: 五段，那就是接近那个，就是杭州街以西那一段，
2: 对对
1: 是
2: 对，
1: 吧？
2: 不是，杭州街西面对对是。
1: 杭州街就是南宁路到那儿就到头了，所以一定是西面
2: 对对，
1: 的。老干部局以东，在路南，对吧？
2: 对对，在路南，
1: 路
2: 就
1: 南，
2: 那条道上，就是那个夜市那条街上的路南，
1: 路南，
2: 现在就是有好多人
1: 路南
2: 家
1: 还
2: 都不敢
1: 有
2: 住，
1: 楼龄50年的，
2: 楼龄将近50年
1: 将
2: 了，
1: 近50年了，
2: 40多年了，
1: 有几栋楼？就是楼龄那么久的，有几栋呢？
2: 有几栋？我看看啊，我们那个。反正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日期的，一共是，是正楼是2栋，然后呢，那个加上这个偏楼，偏楼是带小拐把的那个，那也好像不算多，那2栋，就加上这个偏的，总共围成了一个小四方形，也就4栋呗。
1: 哦，这还有那么楼龄那么久的呀？确
2: 哎，
1: 认
2: 也
1: 吗？
2: 就是那
1: 确
2: 么
1: 认
2: 久，它
1: 有
2: 是
1: 几
2: 第一批的那什么，那个就是盖的
1: 几层
2: 这个
1: 楼
2: 楼
1: 啊？
2: 房，
1: 几层的？
2: 几层啊？一共总共是6层，
1: 你要6层楼，肯定没有那么久啊。

0: 六成，是，
1: 那肯定楼龄不会达到50年。
0: 没到50年，40多年，
1: 40多年也不一定。你这事儿就先放到这儿啊，多少年咱不说了。
0: 啊，
1: 因为这个6层楼过去的那个设计图纸它都没有那么高，就当年那个时代。然后啊，这个楼问问您啊，现
0: 啊，啊。
1: 在都是产权归己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它老漏水呀，
1: 好像您不在那儿住啊？
0: 在哪儿住？那个什么
1: 那你
0: 那
1: 们小
0: 个，
1: 区，你这地方你改造没有？你还不知道吗？
0: 不是没那什么呀？就是我们那块没做那不改造，是指哪个？指里头啊，还是指外？就是外面那个叫，就是加保温层那个，我们那个都没加。
1: 保温层没做，
0: 啊，
1: 管
0: 对，
1: 线没放，没换，
0: 对对
1: 管
0: 对对。
1: 线换没换
0: 没换，没换。
1: 呢？楼体外墙涂装那个粉刷涂料没有啊？
0: 没有，没有。
1: 小区内
0: 啊。
1: 的这个楼群之间，两个楼之间的这个地面啊，没有铺装，什么都没做
0: 啊，
1: 呀？
0: 对，
1: 啊？就是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没有变化，
0: 对，
1: 是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啊，
0: 啊。
1: 那好
0: 就
1: 了，
0: 是
1: 明
0: 我们
1: 白了。
0: 这个诉求主要是这样啊，就是不想吧那什么，就是那个从这块儿啊，就是贴一个那个给补一下子，那一块儿呀弄给补一下，就想让那个政府就是出头露面，就给我们彻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你别等着真要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故，比如说造成谁家失火了，这事儿你说谁负责呀？
1: 该谁
0: 啊。
1: 负责就谁负责，
0: 不是，那他那什么呀？他那因为他那个电路里头那什么不行啊？
1: 这个
0: 这个
1: 事儿
0: 事
1: 吧，
0: 儿，
1: 完全值得反映啊！你说这个电吧，这个过去这个就是2方线，那现在4方的，然后呢，
0: 不
1: 就
0: 是
1: 是
0: 都是铝线，
1: 说不，过去都是铜线，
0: 对，
1: 你
0: 都是铝线。然后那什么，就里边那个铁管子都烂了。
1: 有
0: 你
1: 些事
0: 想一
1: 情吧
0: 想，
1: 是
0: 这
1: 可
0: 些
1: 以反
0: 年。
1: 映的，真的
0: 这
1: 可以
0: 样就
1: 反映。
0: 经常造成
1: 你
0: 吧，
1: 说。
0: 就是邻里之间吧发生矛盾，
1: 你说我这管
0: 不
1: 线
0: 这漏
1: 呢？
0: 水了，就那漏
1: 哎，
0: 水了的，
1: 这真的可以反
0: 嗯，
1: 映。但是呢，哎，这事儿就是刚才说那个什么，一旦失火，这失火的事儿必须得分清责任。你，
0: 对呀，
1: 啊，
0: 就是真的希望那个就是能够引起就是有关部门
1: 这
0: 的
1: 样，
0: 重视
1: 这个事
0: 这
1: 儿
0: 件
1: 这么
0: 事
1: 着，
0: 啊，
1: 安和里11号楼是吧？
0: 不是5号楼。
1: 安和里5号楼，
0: 嗯，5段5号楼那个啊，这正好在那个夜市的那一条街的靠这个道边，它在这个道边上。
1: 明白了，接近南宁路是吧？
0: 对，就是南宁路，南宁不是南京。
1: 南宁路。
0: 嗯，
1: 好，我们请这个电话编辑啊，把这个记一下啊，南宁路，
0: 啊，
1: 五
0: 对，
1: 段5号楼是吧？
0: 对，5号啊。
1: 5段5号楼，好，
0: 对，啊，
1: 我们
0: 啊，
1: 会把这个事情啊向人家这个相关的部门，比如说。住建部门向自然资源局的规划部门，了解这个情况啊。因
0: 啊，啊，
1: 为
0: 那
1: 这个，
0: 太好了，哎呀，
1: 不，你别高兴太早了。这个
0: 啊啊，
1: 反映归反映，反映的
0: 啊，
1: 是民生，社情民意向上
0: 是
1: 反映。
0: 是
1: 但
0: 是。是
1: 是呢，看看市里边，刚才为什么说规划呢？这个规划部门是否已经对这个地方做出系统的安排？这很重
0: 嗯，
1: 要，这是
0: 嗯，
1: 一。第二呢，
0: 是，
1: 还得有没有人来摘这个牌儿，这也很重要啊。
0: 啊，
1: 你现在
0: 啊，啊，
1: 没有开发商愿意摘这个牌儿呢，还是很难去靠政府的目前的力量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比如
0: 啊，啊。
1: 说，你那个地方那么大一片，然后如果又组团式的开发，这一定得交给一个大家来做的。但是现今这个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这种状况。是不是有人愿意接？你这个事情大家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话、想法我们可以说，想法可以给您反映啊。
0: 是是啊，希望那啥给我们一定的
1: 好，
0: 反映上
1: 好，
0: 去
1: 那
0: 这个问
1: 么
0: 题啊
1: 跟大
0: 啊，
1: 家说啊，一定在这个地方蜗居在此，还必须得做好相关的这个防范的工作，比如说那个用电，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现在呀，有好多人家就5、6楼的那都不敢住了，
1: 所以给大家提醒，你见面的时候，这个
0: 空
1: 邻
0: 着
1: 居们
0: 啊，是
1: 要
0: 是，
1: 说
0: 哎
1: 一
0: 呀，
1: 说
0: 这
1: 这。
0: 住。

0: 方面的事儿，
1: 心多
0: 相
1: 闹
0: 互
1: 心
0: 提
1: 的，
0: 醒啊。就像过去电影里说那个“风干物燥，小心火烛”啊。
1: 是，
0: 好，
1: 是，
0: 就说到这儿
1: 啊，
0: 女士，好，再会，
1: 给您添麻烦啊，好，好，
0: 哎呀，没想到就是。印象中吧，原来这个地方楼区都不错的，就老干部局附近的这个小区啊都不错的。但是一说接近50年了，然后你看一讲这种情况，
2: 确实是应该引起重视哈，
0: 对
2: 啊，这个问题。
0: 希望能够尽早的旧貌换新颜。
2: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耳机里听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正在跟对方交流，等待电话的过程中呢，我就想到了孟岩，就是去年住在好像住在广州街吧，就是中五里到后五里之间那个区段啊，有一个住宅区，原来是公交公司的老住宅区。当时啊，有一位那个居民向我们反映说，那个当地啊那个情况就留守依然居住在那儿的这个户数很少了，然后这个楼体质量破旧不堪，然后呢还在坚守着住在那儿，也是问什么时候能动迁。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询问了相关的部门，包括当属地的街道，给出的回应都是还要再等，因为这个事情啊和原来的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是现在呢，这个土地得政府出面整理出来之后呢，净地出让，然后呢挂到这个市场，通过招牌挂的方式，有人去接牌，然后就摘牌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这个程序可以做，能不能摘，什么时候摘盘，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去靠这个三言两语做出这个给出这个回应来。包括刚才那位女士讲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沟通反映这个事儿。但是呢，最终能够什么时候得到老旧小区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造，这个事情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给出满意的答复来。
0: 好，咱们继续来等待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电话，我们电话编辑正在联系啊。
1: 其实那刚才那个第一个电话说到那个阳台那个事情啊。一段时间以来，直播12345啊，接连受理了若干诉求，

0: 都与此相关的，与建筑遭到这个人为的破坏有关系的。有的是强拆强改、私拆私建，把这个阳台给拆了，拓展出去了，影响了邻里关系。还有的呢，是把这个，你看刚才说这个，把这一楼阳台呀，就整体都给拆掉了，想建这个外跨楼梯什么等等吧，这都不妥，影响了群体，这个邻里权受到干扰，受到破坏了。
1: 嗯，
0: 来接
1: 好，
0: 这个
1: 咱
0: 电
1: 们来接
0: 话啊。
1: 听热线。你好，
2: 喂，
1: 嗯，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是宝昌老师吗？
0: 我是。
2: 啊，你好，宝昌老师，
0: 你好，
2: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2: 那个，我说这个事儿，我是幼儿教师，61年呢参加工作，幼儿师范毕业以后啊，就分配到锦州商业幼儿园，在那工作20多年吧。完，后来那个饮食服务公司幼儿园园长退休了，给我派到那儿去当园长去了，
0: 有，
2: 在那待工作了，7、8年吧。完后来那个公司，没法补贴了，幼儿园它亏损，那自负盈亏的单位，完他就黄了，90年黄是91年黄，我记不太清了。完，我是一直是企业工资，后来黄了以后啊，公司就给我分配到东方红旅社，在后勤的人事部待了几个月，后来又成领到东方旅社，上那去当主任待了一年多，不2年多，反正时间不太记得不太清了，80多岁了。完了又那什么，后来饮食公司有政策，让50不到55、52、53的时候都是，内退。内退以后就把我们这些人啊，没到退休年龄都一刀切了，都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到九几年退的，97年。啊，就这么长时间。完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一直是定的就呆着吧。老是在家待着，我还眼神不太好，身体也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就行了，就这么待着。就昨天不有一个老师心里
0: 对，
2: 反映这情
0: 是
2: 况
0: 的，
2: 吗？说企业有政策，我就有敷衍的，我把我的事儿想起来了。完，今天我就给咱那个1、2、3、4、5我打电话了，小刘编辑，他接电话的，完我把这情况讲一下，看看我这情况是咋样。完，我一寻思，我也教师证有那个，哎妈，想不起来了。幼儿就是咱教育局的幼儿，先进教师也有，还有那个，就那个职称，都有。完了，我就这个情况，想跟您说一下，看咋样？
0: 哎呀，你看61年就入职参加工作。而且呢，
2: 啊，
0: 是
2: 有
0: 从
2: 一年也
0: 刚才
2: 师范
0: 说
2: 毕
0: 这
2: 业的，
0: 个幼师师范专业毕业，
2: 对，
0: 哎呀，六十年代初期这个大学生啊，
2: 那，王涛老师您大点声，
0: 我说那个时候您就这个幼儿师范专业，非常让人
2: 20岁参加工作，
0: 是啊，非常让人敬佩的
2: 哈哈，谢谢。
0: 啊，真的，而且呢，这个人生职业生涯一开始那么20几年间。都在这个幼
2: 教育
0: 师
2: 界，
0: 岗位上，一直成长为这个园长。上幼儿园当年荣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但是呢，
2: 再稍稍大点是好吗？
0: 但是这个岗位啊，在不断的流转调整，
2: 啊，对，
0: 到最后呢，依然还是在企业退休。所以呢，您
2: 啊，
0: 昨天听到这个诉求之后，心动了。其实呢。是想找回失去的那个权益，损失，
2: 是，
0: 这个我们完全理解啊，
2: 啊，没听清，
0: 完全理解，
2: 完全理解呀，
0: 对呀，
2: 啊，理解完蛋了，能办成办不成？
0: 办成办不成，绝不取决于我们这个媒体，
2: 啊，是，
0: 80多岁的老人啊，我们一定会为您充分的。转达这个自己的情况，像这个，比如说啊，像 现在隐福公司，这个机构也不存在了。
2: 隐福公司存在，幼儿园不存在了。
0: 啊，那么您这个情况呢，其实更主要的是想对教育部门来说一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这个我们能理解的。就是想看看教育局怎么来回应您的关切啊。
2: 啊，他不是有政策，没有政策我也不找了。
0: 嗯，当然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说了，那个美晨在给对方做回应的时候提到了向国资委来充分交换过这个情况，得到了一些这个回应。总体的情况吧因人而异，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还会继续向对方啊，向这个两个单位啊提出这个转述一下您的情况。看一看适用于什么样的政策。
2: 政
0: 对吧，
2: 政策不能变吗？
0: 政策能变。
2: 能变
0: 啊，政策一样也能变。
2: 我为啥我要说呢？
0: 嗯，
2: 我现在我都30多年工咱教龄，你说我就不亏大劲了吗？
0: 是呢。
2: 我说有这个机会，我所以说就给咱这个电台打个电话。
0: 嗯，连法律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完善，都可能修改呢，何况这个政策呢？所以啊，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政策来对应的出台。这是好理解的事情。有的时候处理一些事情呢，还会出现什么呀？这个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
2: 啊，
0: 在改革的过程中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往往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所以啊，现在这个事情吧，它的专业性又非常强，对政策的依赖度又特别高，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在这儿啊没法回应您，因为哎这个擀面杖吹火，真的就一窍不通。所以等一等，等一等，我们把这情况给您转述过去之后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政策的执行单位他们怎么来回应您，行不行？
2: 是，你说这80多岁老太我眼神不好，你说
0: 好，节目结束了，我们又节目结束了，我们不多说了。你老就继续保持快乐的好心情啊！再会，
2: 辛苦了，
0: 好，
2: 再见。
1: 好的，再见。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6月27号星期六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
1: 北超在整活这一块呢，东北没输过。没错呢，论热闹，论排面，论整活，是北杯世界杯不一定行，但东北超那是一定行的。球门立柱，白色石灰随手勾勒简易边线，没有恒温养护的专业草皮，没有聚焦全场的聚光灯，没有防滑减震的球鞋，少年们就穿马迭尔冰棍。在东北超，19.9块是一张球票，一声呐喊，一场狂欢，外加四省区2000多家商户的专属折扣，作为跨省域的2026年的盛夏，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的广阔舞台，以绿茵赛场书写民族团结故事。前不久，辽吉一脉心意相通，新宾通化双城。接下来关注来自营口的消息。前不久，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外举办的东北超嘉年华市集中，营口文旅以体育加文旅加非遗加商贸融合模式链。
2: 东北人豪爽，全世界都知道。来吧，来吧，来吧，来东北！来吧，来吧，来！
3: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组和世界杯相关的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三轮展开的争夺，最终土耳其3-2绝杀美国。
1: 本场比赛在洛杉矶进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之前2连胜已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晋级，土耳其则是2连败提前出局。两队首发都进行了多人调整，开赛仅仅3分钟，美国队就打破了僵局。土耳其在防守角球时漏人，特拉斯蒂后点得球后小角度射门得手。不过7分钟后，土耳其便扳平了比分，他们打出精彩配合，最终由居莱尔将球打进。前两场土耳其队62次射门一球未进，今天终于打进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第31分钟，土耳其左路发动进攻，居莱尔直传给插上的埃尔马勒，埃尔马勒不停球传到中路，跟进的科克区破门，土耳其2-1反超比分，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半场结束。落后的美国队下半场开始仅仅4分钟扳平了比分，他们利用前场发界外球的机会，贝尔哈特打进了一记漂亮的远射。2-2后，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替补出场的普利西奇，他几次射门都很有威胁，但只可惜未能改写比分，

0: 反而是土耳其在伤停补时阶段由艾汉补射上演了绝杀。这次进球，居莱尔在角旗附近的这个穿裆过人十分精彩。最终，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美国虽然输球，但还是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他们将对阵波黑队。
1: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三轮，澳大利亚0-0战平巴拉圭，收获小组第二。
2: 本轮之前，澳大利亚与巴拉圭同为一胜一负，积3分。澳大利亚净胜球占优，暂列小组第二，所以本场比赛他们打平即可出线。而巴拉圭想要获得小组第二，必须赢下这场直接对话。开场仅4分钟，澳大利亚就在右路发起一次颇有威胁的进攻，杰克逊·欧文的射门被门将挡出。巴拉圭边锋阿尔米隆因为红牌停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整个上半场，巴拉圭队的进攻很难渗透到禁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不过，澳大利亚的6次射门也没能换来一个进球。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下半场，巴拉圭率先做出换人调整，毛里西奥上场加强前场攻势。巴拉圭队在前5分钟就收获2次射门。下半场比赛节奏加快，对抗也更加激烈。进入到末段，双方都有不错的破门良机，但是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澳大利亚队拿到1分，收获小组第二晋级。
1: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小组第一名出线。
0: 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身穿橙色球衣的荷兰队对阵突尼斯队。开场，荷兰队为争夺小组第一大举进攻。第3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传中，突尼斯队队长斯西里解围，不慎把球踢进了自家球门。斯西里也是很冤，传中前他不断回头观察需要防守的布罗比，影响了对来球的判断。随后，荷兰队继续扩大领先，他们前场任意球进攻中，范戴克头球助攻布罗比破门，荷兰队2-0领先，用时6分24秒，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2球领先。2球落后的突尼斯队也攻了上来，他们第一轮大败之后将主教练更换成了勒纳尔，但球队表现没有起色。上半场剩下的时间，突尼斯队和荷兰队都未能再取得进球。第54分钟，突尼斯队利用角球扳回一球，马斯图里头球建功。角球也是荷兰队进攻的好机会，范戴克1.95米，范赫克1.89米，赫拉芬贝赫1.90米，都拥有制空优势。第62分钟，荷兰队也获得了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帮助荷兰队重获2球领先。最终，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队，以 F 组第一晋级1/16决赛。淘汰赛，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1: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日本1-1战平瑞典，淘汰赛将要对阵巴西。
0: 小组赛前2轮，日本队战平荷兰，大胜突尼斯，瑞典队则起伏较大，5-1力克突尼斯，又1-5被荷兰击败。上半场第4分钟，瑞典队传球失误被断球，前田大然带球杀入禁区，被对方球员破坏。第35分钟，瑞典队西恩在防守时受伤，主帅波特用贝里瓦尔将他换下。与此同时，森保一也用谷口彰悟换下板仓晃，双方都在上半场进行人员调整，这还是2006年世界杯以来的头一次。上半场最后几分钟，日本队逐渐占据上风，连续在瑞典队门前制造威胁。

0: 中村敬斗一脚远射直奔球门远端，瑞典门将塞特斯特伦做出精彩扑救将险情化解。一边再战，日本队开始提速。第53分钟，连田大地扫射被扑出，尽管射门时处于越位，但还是暴露了瑞典队的防守问题。3分钟后，日本队后场断球，经过几脚传导，唐安绿送上精准斜塞，前田大然破门得分，日本队1-0领先，打破场上平衡。然而仅过了6分钟，瑞典队就扳平比分，哲凯赖石助攻，本场首发出场的埃兰加右路内切，一脚世界波直挂死角，这是瑞典队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4粒禁区外的进球，追平了2006年巴西队的纪录。紧接着日本队后场丢球，伊萨克的推射被门将扑出。第75分钟，39岁老将常永佑都替换上场，他也成了第1位连续5届世界杯都出场的亚洲球员。补时阶段，埃兰加、伊萨克先后完成射门，但都没有改写比分，1-1保持到中场。日本队各项赛事连续11场对阵欧洲球队保持不败，他们1胜2平位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巴西队。瑞典队排名小组第3，也顺利晋级下一轮。
1: 我们原本希望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队员们自始至终坚持不懈拼下这宝贵的1分，顺利进入到淘汰赛。我期待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更加充分地打出我们自身的战术风格。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我们此前所有的备战演练、进攻端的战略部署，球员们在场上都执行得很好，最终转化成了进球。淘汰赛全队会团结一心，争取胜利。这个进球方式是我擅长的，我展现出来了，打入了那粒进球。下场比赛对阵巴西，如果能好好发挥出我们的足球风格和积累，我想我们能够取胜。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无比艰难。在上一场大比分不敌荷兰队后，这场对手实力也很强，小伙子们还能拿出这样的反弹表现，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尤其是在我们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全队始终没有放弃，能够坚持到底，每个人都能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2: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3轮，库拉索0-2不敌科特迪瓦。
0: 身穿橘色球衣的科特迪瓦队此前3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均未能小组出线。赛前他们已经取得3分的积分，小组出线形势乐观。本场面对世界杯新军库拉索，科特迪瓦开场仅7分钟就取得进球。杨迪奥曼德左路突破，在与多名防守球员的纠缠中，他艰难完成传中，佩佩接球冷静推射得手，场上比分变为1-0。此后库拉索始终在积极寻求将比分扳平的机会，比赛的第34分钟，陈达义带球突进，被佩佩直接伸脚放倒，佩佩也因此吃到了一张黄牌，上半场的比分也维持在1-0。一边再战，佩佩打入本场个人的第2粒进球。第64分钟，他在禁区右侧接队友传球，一脚弧线球直挂球门远角，科特迪瓦2-0领先。3分钟以后，本场比赛打入2球，吃到一张黄牌的佩佩被球队替换下场。此后，库拉索用完了全部的换人名额，试图找到进球的突破口，可惜并没有取得进球，最终比分被定格在2-0。科特迪瓦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库拉索小组垫底，遗憾出局。尽管没能更进一步，但对于库拉索队来说，此次世界杯之旅是一次创纪录之旅，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打入世界杯首个进球，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均是收获。
2: 同样是在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3轮，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
0: 本场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彭索，裁判组的上衣与德国队短裤的颜色相近，这引起了一些电视观众的不满。开场不到2分钟，萨内就为德国队

0: 首开纪录。包括世界杯和欧洲杯在内，萨内在自己的第15场国家队大赛中迎来了首个进球。然而厄瓜多尔队员和主教练贝卡切切都认为，德国队这次进攻中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而且碰到了15号比特的头，犯规在先。不过视频助理裁判并没有介入，主裁也没有回看录像，德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并没有保持太久，第9分钟安古洛就为厄瓜多尔队建功，1-1。尽管已经锁定小组头名，德国队并没有进行轮换，而是基本延续了前2场的首发阵容。半场过后，双方不分胜负。下半场刚开始，萨内中场断球，德国队攻到对方禁区内，哈夫茨倒地，彭索第一时间给了德国队点球，但这次他来到场边回看，并认定萨内断球时犯规，取消了这个点球。
1: After review, there's a foul committed by number 19. Final decision is to referee kick here.
0: 前两场厄瓜多尔队仅积一分，本场必须取胜才能出线。第77分钟，他们等来了制胜球。角球中，普拉塔抢在对方门将诺伊尔之前将球送进大门，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比分。最近3届世界杯，德国队已经连续9场比赛都有失球，而这9场的门将都是诺伊尔。目前他距离门将在世界杯连续丢球的场次记录只差一场。最终，厄瓜多尔队2-1击败德国队，从而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晋级淘汰赛。这是厄瓜多尔队历史上第二次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上一次是整整20年前的德国世界杯。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表示，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精准部署5大攻坚行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当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富民兴藏注入了强劲动能。国铁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拉林铁路全长435.48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设计时速160公里，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土地资源保护大局，积极推动建立生态警务机制，完善主动侦查打击模式，密切部门协作联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近日，新疆伊宁县曲鲁海乡一户农家牛棚旁的干草因持续高温自燃，火借风势瞬间吞噬牛棚，5头牛、2只羊被困火海。接警后，伊宁县公安局民辅警火速赶到，打湿衣物冲进浓烟火场，多趟进出，连拉带拽将全部受惊牲畜安全转移。确认牛羊脱险后，他们又转身铺设水带阻击火势，直至明火扑灭，将损失降到最低。重庆海关昨天发布消息称，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摩托车整车24号从上海乘船出海，出口欧洲市场。这批摩托车整车共计200余辆，由张雪机车申报出口，经重庆海关所属重庆港海关监管后，从重庆果园港启程，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上海

转海运，最终将运抵波兰。这是张雪机车生产的摩托车首次批量出口至欧洲。第五届“一带一路”百校结好艺术展昨天在甘肃兰州开展，主题为“一联丝路，共谊和平”，共征集到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九个国家青少年艺术作品894幅，本次从中精选200幅集中展出。夏日高温没能阻挡住一批批慕名前来游客的脚步，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一次次在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响起。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有90多户人家的北庄村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工作者在此创作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并于村中首演。随后，这首歌曲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一次次激励着中华儿女凝心聚力，奋勇前进。近年，北庄村日益受到外界关注，年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在游客和当地民众眼中，团结已是该村最闪亮的名片，北庄村也常被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我们先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是21度啊，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易县18度。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27号晚8点到28号晚8点全是多云，南风四到五级。28号全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这两天不错，天气不错啊，温度稍微有点高，但是也很正常，进入到夏季了嘛。明天今天晚上明天啊后天都好像没有多大的雨哈，只有是28号说有阵雨，所以呢这两天最起码周六周日啊，这两天大家想出行的感觉天气还不错，适合大家出行。

不知道梅梅有没有听到刚刚的天气预报啊？因为我看她在公众平台上打出了说天气预报怎么样，想出门，那希望刚刚的天气预报呢能给您一些建议啊。出远门也要做好准备啊，尤其是到了夏季啊，到了多雨的季节了，所以呢大家多多关注天气还是对的。这不夏天到了吗？我看超市里边卖水果的地方，这个荔枝又迎来了大批量的上市，大大小小的各个品种的都有。说到这个荔枝啊，每年的这个时候哈，都会有朋友反映说，就是荔枝的品种越来越多，然后有选择恐惧症了，就是说不知道选哪个好。但是我给您建议啊，就是荔枝呢好吃，但不能吃太多，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每一个品种买几个，每一个品种买几个都尝一尝，然后你觉得哪个特别适合您的这个口味，那您以后就选它。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呢，正是吃荔枝的季节嘛，但是大家注意别贪多了。还记得去年热映的这个长安的荔枝吗？有这样一幕啊，说在唐朝要想把容易腐烂的荔枝运到遥远的长安，唯一的方法就是加上冰块，然后不惜代价的跑死几匹快马。但是在今天你看，靠着科技啊，不仅果农能丰收稳产，还能够让甚至远在大洋彼岸的消费者用合理的价格吃到新鲜的荔枝。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就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会吃到超酸的橘子、干瘪的苹果、一咬全是渣的梨了，是吧？这都是科学选育的结果。而这个荔枝的选育，最常见水果里难度等级最高的之一啊，它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让这个水果保鲜度高，真的是荔枝是很难的，相对来说是其中的一个。它的育种的核心目标呢，其实也大同小异，提高品质，就是酸甜度、风味没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按照市场的需求调整成熟的时间，提高产量，增加抗逆性和抗病虫害能力等等。说到对于荔枝的培育，其实有好几个手段，比如说有性杂交，或者是芽变选种啊，包括多倍体育种，都可以做到。比如说有性杂交，就是人工控制两个亲本授粉，让基因重新组合，从后代中筛选出好的植株，这是水果育种最常用的方法。京王葡萄就是这样来的。你看葡萄适合这条路，是因为它同期啊比较短，从播种到结果只需要两三年，育种团队可以快速的推进，迅速的筛选。那芽变选种呢，就是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那个枝条上偶尔会出现自然的体细胞突变，它的枝条那个果突然就变甜更大，然后皮儿更薄。育种者呢把这根枝条剪下来嫁接，然后把变异固定住，这就是新的品种了。像柑橘啊、苹果、梨的好多的品种都是走这条路的，叫芽变选种。那我刚刚还说叫多倍体育种，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通过人工手段让水果细胞内的染色体组数增加，从而获得更符合人类需求的水果新品种。代表的水果呢有无籽西瓜和草莓。那现代栽培的草莓就是八倍体育种了，更容易出现大饱满多汁的性状，而且从种子到结果只需要几个月，一年可以推进好几个育种循环。荔枝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条路，每一条路都不好走，因为荔枝啊基因组的杂合度是极高的，它的表现就是同一品种内个体间基因差异很大，可能村头这颗甜，村西头那颗就酸了，让人没有办法判断好的性状是从哪儿来的。更麻烦的是呢，荔枝它是一花授粉植物，同一棵树上雌花和雄花开放时间错开，万一附近的树雌花都开了，雄花还没开，就没办法授粉了，这比葡萄这种自花授粉的植物难度大得多。有幸

杂交这条路基本就是行不通。果树的种子萌发出苗以后，即使人为的施加成这个成花去诱导措施，那实生树个体呢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也不能成花的发育阶段，这就叫同期。告诉大家呀，这个荔枝的同期问题是特别的棘手，它与一些其他水果不同，荔枝它不是说种下的第一年就能结果了，它的实生苗从种子播种到开花是需要2到3年，苹果呢大约是4到8年。苹果已经是公认育种比较慢的果树了，荔枝还比苹果慢一倍。

刚刚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荔枝的培育啊、选种啊、种植，其实呢从摘下的那一刻起啊，就进入保鲜保卫战了。咱们说荔枝品种解决了，运输就是另一道难关了，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儿，就是味儿就变了。这句话恐怕不少人都听说过哈，这就是生动地道出了荔枝运输的困难程度。再有呢，荔枝啊和香蕉这些水果不同，荔枝它不会越放越甜，它从摘下来就开始变质，变质的速度还特别的快。更要命的就是大部分水果都能通过传统冷链保鲜，但是荔枝就不行。作为热带水果，它会发生冷害，导致果肉细胞膜受损，风味丧失。所以呢，荔枝的运输不能简单的照搬苹果或者是柑橘的普通低温冷链方式。那到底该怎么破局呢？目前的方案就是从源头开始精确的控制温度，让荔枝尽量的冷静，在气温比较低的清晨或者是夜间去采摘它，然后摘下来那一刻起就在田头遇冷，给荔枝吹冷风降温，同时注意不能复热，要尽快进入精确控制温度的运输流程。您看多难哈、啊、这个荔枝的这个运输真的是难上加难。目前已经有部分先进的就是包装机器使用 AI 功能，就结合了智能冷链，精确的调控一颗荔枝从摘下来开始的呼吸速率，达到最大程度的保鲜。就是这套方案呢已经成功的让全国都能吃到新鲜的荔枝了，但是想要出口到外国那就不够用了，冻棉锁鲜技术该登场了。我们自己在家里去冷冻水果，你会发现啊，解冻之后和新鲜水果口感完全不同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冰箱冷冻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它会让水果缓慢的经历零下一度到零下五，再解冻之后就会变成干瘪皱巴巴的样子。那冻棉锁鲜技术呢，就是让荔枝尽可能的快的穿过这个大冰晶生成带，来不及形成大冰晶已经冻上了，这就是保住了细胞的完整结构，可以让荔枝最大程度的去保住新鲜的口感和风味。但是这荔枝的壳和肉质地不同，不同品种荔枝的含水量、果肉厚度也不同，所以呢还是需要更精确的去控制速度和温度，让每一种荔枝都拥有它自己的冷冻曲线。华南农业大学有一个团队，目前他们已经建成了年产千吨规模的生产线，就是让冻棉荔枝的保鲜期达到18个月，解冻以后这个口感呢、色泽呀和鲜果这个相似度超过90%。您看让这个一颗荔枝啊走向全球，这个背后哈、是需要生物学、食品科学、冷链工程、 AI 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团队一起协同配合，品种稳定、质量可控、产量可预期、保鲜技术能支撑长途运输，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只有这些都成立，果农才能告别靠天吃饭，我们消费者呢才能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去买到荔枝，整个链条才能健康的运转。这个链条上的很多环节是必须要依靠国家的资源或者是支持才能完成的，比如说协调不同地区的产季、扶持研究科技育种等等。正是这种持续的

投入，才让荔枝从一个季节性极强的地方水果，逐渐的变成一个有稳定品质、可以预期产量又能够支撑出口的产业。让世界都吃到新鲜荔枝，只是农业科技化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结果。1000多年前，杨贵妃为此耗尽了马和人力，那今天呢，它只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罢了。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4: 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5: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4: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5: 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4: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6: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7: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4: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8: 酸甜苦辣咸，
9: 口味各不同，
8: 荤素要搭配，
9: 冷热要分明，
8: 菜名报得准，
9: 介绍说得清，
8: 微笑要自然，
9: 待客要真诚，
8: 麦克风一开，
9: 翠花来上菜。
8: 今天分享啥？
9: 一起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啊，我们刚刚聊的荔枝，我看有朋友在公众平台上留言，看看大家说什么。家和万事兴，他说以前吃的是水果，现在吃的是高科技。确实啊，因为这个高科技让我们吃到了很多以前我们吃不到的一些水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其中的一种。我们就拿荔枝来说，真的就是科技的力量，要不然你说荔枝的保鲜多难呢，是吧？然后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到我们北方来，让我们吃到新鲜的荔枝，这真的就是高科技。果粒橙说

我一直以为荔枝就是白色的果肉，我居然吃到了不是纯白色果肉的荔枝。荔枝的品种现在真的很多哈，不是很早以前我们只吃到的那一种或者两种了。庆阳说，荔枝保鲜方式，把保鲜袋内打湿一条干净的毛巾，然后把荔枝再放冰箱，可以保鲜很长时间。哦，这个我头一次听说啊，这种保鲜方式我真头一次听说。要不然哪天我试试。水滴说，小的时候看卖荔枝，我妈妈就说不好吃，现在看见卖荔枝，我妈妈就说想吃赶紧买。小的时候说不好吃，其实我知道妈妈什么意思。小芳说，了解了新鲜水果的栽培技术，长知识了。嗯，对，我也是哈，通过这样的一些跟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哈，我确实也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也感谢翠花上菜这个节目哈。墨雨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哎，真的荔枝大像一个拳头那么大，我看了一下是什么名字，我忘了，记性不太好。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果是什么品种，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居然给忘了，现在想不起来了。哪天我再看看，然后再和大家分享。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吧，再听一首歌啊，稍后再和大家聊别的话题。周晓鸥的这首《好了，会好的》。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
2: 人，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蒸羊羔，蒸熊掌，蒸
5: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唠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6: 好，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水果，我们说苹果，但是不跟大家说苹果这个怎么吃啊，怎么选呢，所以呢赶紧的跟我们的果农朋友来说一说哈，看看这方面的这个一些问题啊，能不能在果农那儿给一些建议。在六月到八月期间，就是苹果花芽分化、果实膨大和早熟苹果成熟的重要时期了。当然了，这一段时间它也是病虫害和高温、冰雹、暴雨这样的自然灾害的多发期。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全国苹果园的夏季生产管理技术方案呢，就对在夏季六到八月这一段时间如何对苹果进行一个好的管理给出了一些建议。应该说这个建议呢，对确保苹果优质丰产呢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呢，有果树啊，尤其是苹果树，有苹果园的果农朋友要注意听一下啊，希望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三次的除草工作，这个工作呢，其实在幼龄

园树内进行有机物覆盖或者是铺地布这样的控制杂草，这个工作呢早就应该做了，不是等到现在。但是呢六月底到八月这期间呢，那你要做至少2到3次生草控草工作啊，至少要做2到3次。然后在施肥方面，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中等肥力条件下，亩产2500到3000公斤的这个苹果园的苹果，你给出的这个肥的追肥的量啊，一定要适中。这个时候呢，不能多，当然也不能少。咱们举个例子啊，是10公斤的，那么你今年呢，根据这个土壤的伤情、水的情况，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考虑，还保持你这个数，保持你这个量就可以了，不要一下太多了。比如说今年你觉得我要多给，那不行，或者我少给，那都不行。所以它在这个阶段，这个追肥，这个你别忘了。然后每次喷药的时候，可以添加适量的混配性好的磷酸二氢钾和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特别是容易缺钙的品种和长势比较旺的果园。对于科学施肥这方面啊，给出的这个建议。另外在水分管理方面，咱们说从5月底到6月的上旬，这是苹果花芽分化期，适当的控水，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不再多说。总之呢，就是您要知道这个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始终保持，等到汛期的时候呢，提前疏通一下园内的排水沟渠，不要积水啊。因为你看你给水很重要，但是积水同样的是不行的，所以及时排除田间积水。我们再说说整形和修剪啊，在夏季，就是现在这个阶段，适度的修剪挺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调整这个树体的结构，优化枝条的分布，促进营养平衡，还能够有效的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还有一点能够减少，还挺重要的。修剪的程度不宜过重啊，这个就是先提醒大家的，修剪是修剪，不能不修，但是你不能修得太重了啊，避免削弱了树势或者引起旺长而影响花芽的分化。根据您家果园里果树的情况，每年这个时候您是不是都进行修剪啊？每年怎么剪的？今年还是保持那个修剪的方式，但是呢，要每年多少会有一点变化呢？还是根据你树的长势啊，自己去看一下，定一下。对于当年栽植的幼树，如果今年您有新栽的一些幼树，现在这个季节是促发枝的时候啊，非常重要。所以对于老树的修剪和幼树的这个发枝的保护，两个工作都不能放轻了，都是很重的。进入到夏季，容易出现一些极端天气，比如说大雨啊，汛期的时候，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要注意，主要就是注意排水。刚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积水的问题啊，这个排水沟排水渠提前都要把它挖好弄好，这个是在这个季节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先提醒您。然后果实套袋这个事儿，其实果袋的选择，就是像红富士这样的红色品种，您选的一定是双层袋。您每年如果选的是双层袋，今年同样是双层袋，那个维纳金黄金这样的非红色的品种，就是选原色木浆纸袋或者是白蜡纸袋，单层的。瑞雪是需要选专用袋的，看看您家的品种啊，今年如果还是以往的这个果袋的选择，那今年同样是这样的。套袋的时期呢，就是产生果锈的黄绿色品种在卸花以后的10到40天套袋，一早不宜晚，要套早点套啊，不能套晚了。红富士这样的一般都是鲜花之后35到45天就开始套袋了，可能有的果农朋友呢，就是在套袋的这个时间每年都不固定。这个以前我听有一些果农专家也谈到，有的时候觉得哎早了吧，今年是不是晚点，这个别试，还是给它固定下来。
再说一说病虫害的防控啊。这期间的果树的病虫害包括轮纹病、腐烂病，还有斑点落叶病、霉心病、黑心病，现在比较常见了，开始有了，还有噬心虫类的、夜螨类的、卷翼蛾类的，这时候都是比较就是容易发生的一些病虫害。防控的措施嘛，主要就是树体的科学管理，提到夏季的修剪，把那些徒长枝把它剪掉，密生枝也剪掉，注意改善通风透光，还有就是刮一下这个老树的这个俏皮，腐烂的病斑呢这些，然后您别忘了把它带出果园之外去深埋，这个防止它进行有了二次污染。肥水的精准调控，要控氮增钾，还有果实套袋防护，刚才我特意说了，套袋前一到两天您别忘了全员喷一次杀虫杀菌剂，加上钙肥。

果园的清洁维护别忘了清理枯枝啊、落叶呀、落果啊、杂草，还有雨后及时的清除腐烂的落果，杜绝病菌和虫卵在这个残体上越冬繁殖。这个在农业防治方面就是这么几点吧。再有几点注意事项啊，也在提醒您，就是用药方面轮换着用药，不要连续使用同一种作用机理的药剂。再有就是避开高温的时候，安全用药，你采用20到30天就应该停止化学农药了，确保果品的安全啊。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夏季嘛，高温、冰雹、暴雨啊、大风啊，这个比较多，所以呢，大家要每天啊不定时的多多的关注气象预报，然后提前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现在是六月底，六月到八月，这个是主要啊，就是苹果对于苹果夏季生产管理的一些方案，刚刚呢已经说的很多了啊，给我们的果农朋友一些建议，希望呢这些建议多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闻达天下，六六六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政协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题，我市开展政务服务窗口标准化专题培训。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聚焦服务农村三资监管规范化、标准化，积极构建平台支撑多元共治的监管服务网络。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25号，市政协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古塔区政务服务中心、锦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查看窗口标准化服务、业务受理全流程，了解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推进成效、创新举措。调研组指出，要进一步打通部门间、平台间信息壁垒，实现系统互联、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落实到实处。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强化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服务意识与处置问题能力，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6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中企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更新涉企收费两张清单，做到清单之外无收费。在市场环境上推行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键式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值改革，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推广锦小融线上贷款软件。在政务环境上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县级事项进驻率大幅提高，发布首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推行立等可取服务，发布涵盖33个领域共558项高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常态。在法治环境上推行检查事项清单管理和年度计划公示，做到无事不扰。动态调整自由裁量权基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畅通涉事企业绿色通道，成功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筹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营造尊商重企浓厚氛围。 易倩就小切口改革介绍，通过分析好差评和12345热线，发现等待时间长、反复跑等痛点；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面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堵点问题，用政府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群众的幸福指数。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0: 窗口标准化专题培训，持续深化标准与质量。年初以来，我市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构建5322政务服务全流程制度体系，推动全市政务环境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在政务效能硬指标持续突破的基础上，我市聚焦服务品质软实力升级，以标准化礼仪规范窗口服务行为，重塑服务理念，推动政务服务从快办向优办、暖心办升级。本次培训紧贴窗口工作实际，聚焦高频办事场景，特邀专业政务礼仪讲师，围绕仪容仪表、接待流程、文明用语、沟通技巧、举止仪态、来电应答六大核心内容进行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加互动点评的陈述标准，全面提升群众接待、沟通协调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近年来，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聚焦服务农村三资监管规范化、标准化，积极构建平台支撑多元共治的监管服务网络，着力为锦州服务锦州乡村全面振兴筑牢财产安全防线，严格落实辽宁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产权交易全流程线上操作，包括项目发布、资格审查、保证金交纳、网上竞价、合同管理、交易见证各环节均在线完成。对于未达到进场标准的，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制定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线下流转交易工作指引。系列工作的开展，从源头有效防止了暗箱操作、优亲后友等情况发生，赋能流转交易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依托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动态监管、产权交易流转、农业设施物权登记一网通办，同时集成藏图。截至目前，通过市级农村产权交易系统，已促成村集体资源资产流转交易3023宗，交易金额2.27亿元，完成村集体资金支付12474笔，合计1.097亿，发展底气更足。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近日，临海市听众徐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其就职于锦州益兴农机科技有限公司期间，被企业拖欠工资6644元。经投诉后，劳动监察部门承诺端午节前结清薪资，然而时限已过，欠薪问题仍未妥善解决。
2: 我在那个机械区有个工业园区，有个叫锦州益兴科技，我从网上他招工，他招聘，我去的，大概是9月22号入的职，然后我在那旮沓干了到12月2号，我就不干了。为啥说呢？他从辞职以后就陆陆续续就跟他要钱，反正就是今儿给，明儿给，后给，一直也没给。啊，今年我又去了，没有2-3趟吧，也是说下月下月的，总也不给。我一看这也没有希望。完我就那啥，就是那个我就打电话，就是那哪儿我也打了，姚人山那也打了，姚人山就是那个全国劳动保障热线那个一线劳动监察大队给我打了电话，说的端午节给你钱。我说行，我寻这事儿完事儿了呗，端午节过了也没给我钱，事情就这样。
1: 6644元拖欠薪资，金额虽不算巨大，却是普通务工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期待此次约谈督办能够切实落地，快速督促涉事企业足额结清拖欠工资，给劳动者一个圆满答复。阳光热线将持续追踪该欠薪事件的后续进展，跟进劳动监察部门督办落实情况，聚焦劳动者维权难题，及时向听众通报事件处理结果。

0: 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易县18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易县18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

0: 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

0: 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4: 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
5: 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
6: 家开放的襟怀、广阔的视野，朝着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更美的幸福家园昂首阔步。
7: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善
8: 夫人这个事儿，这怎么办呢？咱们想方救也来不及了啊！郭英，你放心，往后胡德海不不觉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还说呢：“众位听清没？哎，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不人都在这呢吗？”我说金氏，你也别听我的，当众你解释。就见刘伯温圆领大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满面春风。离了谁是德济呀？胡德济在旁边哭着过来，先生，我就叫胡德济。哦，然后呢？再把郭英的中指刺破，也把血珠滴入金盆之中，看看跟德济的血珠能不能混在一起。要混在一起，那你就说对了。胡德济把郭英叫过来，七爷，你把左手中指交于贫道。哎，郭英超出大大一肚子委屈啊，
9: 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
8: 罪魁祸首，那刀斧手也恨他恨得要命，心说你纯粹是烧包啊，刘说了些胡话，已经造成这个恶果。元帅啊，我不

一样，这个求情的事情非同小可，你得找准了人，说话得有分量才行。啊，那您说。

将功补过，饶恕他才是。俺郭英有礼了，快出！郭英给元帅跪下了。满营众将没有不挑大拇指的，罢了，嘿嘿，还得说郭英这个人胸襟开阔，你说人家人多好啊，还得学习这样的。郭英这一跪下，元帅徐达也很受感动啊。齐将军，那么我把胡德海饶了，你能心平气和吗？能。只要我二哥不死，我就感激大帅。哎，好吧，看在戚将军的份上，权妾将他饶恕。来人，把胡德海推回来。时间不大，刀斧手把胡德海推回来了，绳也给解开了。老胡也没想到死中得活呀，再看他把黑的脑袋一拨楞，乐得跟小孩一样。哎，元帅，我就知道你是吓着我玩的，你能忍心把我杀了吗？我要死了谁给你们开心呢？哎，谢大帅不斩之恩呢。走，胡台，非是本帅不斩于你。念主公，特别是戚将军苦苦求情，这才将你饶恕。你过去给戚将军赔礼认错，如果戚将军要乐了，我不杀你；戚将军要不乐，我仍然还要你这条命。下去。还有这么点说辞呢。老胡一转身看着郭英了，你说这话怎么说呢？要一般人呢，绝难启齿。胡德海就不然了，他那脸皮太厚了。胡德海嬉皮笑脸来到郭英的面前，一躬到地：“老七，兄弟，我那好兄弟，千错万错，哥哥我错了。”我那不是说话的，我是满嘴喷粪啊！兄弟，大人不见小人怪啊！哥哥这回知道你是好样的，往后你看我姓胡的怎么报恩？怎么样，七弟？你给哥哥乐一下，你这一乐，云消雾散，我这命可就保住了。你要不乐，元帅还得杀我呀。嚯，这胡德海满嘴都是拜年的话，连作揖再行礼呀，得得得，念念有词。满营众将好像没乐出来，就朝他耍活宝。郭英真生气，叫胡德海耍二皮脸，郭英连乐都没乐，把头一扬，眼泪掉下来了。交朋友伤心呐，这不是一般的事儿，哪有这么诬陷人呢？这要没有刘伯温刘先生，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郭英委屈。胡大海一看，还真难劝呐。七弟，你要哥哥的好看呐。老七，你说怎么的你才能乐？哥哥，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跪下了。胡德海说着哭同跪下，梆梆梆给郭英就磕头。郭英把身子一转不理他，胡德海也跟着过来：“老七，你不理我，我也磕头。”梆梆梆又磕了一顿，郭英把脸又转过去了，逼得胡德海抓耳挠腮，最后没办法了：“老七呀，行，咱们弟兄的感情算没了，你要。”

0: 就这么嘚吧，你都不动心，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敖七，我对不起你，哥哥活腻歪了，干脆我抹了脖子吧。说着话，胡德海在别人身上擦了，把腰刀拽出来。老七，我抹了我。郭英呢，没瞅他，一听胡德海说这话，声色剧烈，心也是一动，偷眼观瞧，就见胡德海把刀背搁脖子上了，根本就没心抹脖子，把郭英气的。提说你这种人呢，真不能理你，我抹了啊，抹。哎，兄弟，最好是不抹。哎，你说你把我给救了，你再把我逼得自了杀，这玩意儿前功尽弃啊。兄弟，你实在不乐，哥哥给你抓个挠吧。哎，你看挠，多大岁数还抓挠？把郭英气得乐出来了，他这一乐不要紧，胡德海转身过来，元帅乐了，完了，我齐地不怪我喽，把金梁金洞扫的，心说叫我这姐夫，天上难找，地下难学，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哎，元帅徐达一看郭英乐了，哎，这才答应。胡德海，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啊，推出去重打300。胡德海一听打300，还不如把我脑袋切下去呢，那不把我打残废了。老胡又苦苦求情，元帅留着吧，记账啊，记着，往后再打。我们家刚来，你说把我揍得瘫痪到床上，我们家心里难过呀。元帅高抬贵手，先记个账吧。哎，徐元帅也好气好乐，吩咐军政司把这账给记上，这才吩咐一声退厅。退厅胡德海能完得了吗？还得给金氏夫人说小话。不过两口子的事儿好办，这小话怎么说咱就不必细讲了。没过三天五日，一天云彩满塞，金氏夫人也高兴了，人家一家子人欢欢喜喜，粉哪吒也格外的高兴。朱元璋一看呢，我得摆几桌酒席好好祝贺祝贺，一则给刘伯温先生洗尘，二一则祝贺二哥全家人相见，第三一则我们又添了一员虎将粉哪吒胡德济。排摆酒席，众人正在庆功的时候，报事的蓝旗进来，报主公大帅怀远黑太岁常玉春回来了。这一句话，朱元璋酒杯落地呀！啊，老六回来了！朱元璋吩咐一声：“来呀，城门大开，把六将军接进来。”报主公，六将军不进来，单人独马在外头讨敌骂阵，啊！朱元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好吧，跟元帅一商议，满营众将披挂整齐，要捉拿常遇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增效。我是清朗的政务，透明阳光。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 护航。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亲商安商，提升政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们祝你创业兴业，成就梦想。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0: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燃气灶具使用时要开窗，使用后请关闭燃气阀门。
1: 哎呀，今天走了20000步，可累死我了，我去洗个澡。
0: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不使用淘汰超期服役的燃气热水器，安装热水。

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人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六一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3: 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开幕，王新伟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
2: 13届跟随福记休渔专项执法人员一同出海巡查，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
2: 从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抓好贯彻落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
3: 协同育人，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与特色发展，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深入实施兴辽英才计划，强化创新平台人才集聚培育功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畅通人才交流通道，充分激发创新动力活力。
2: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倍加珍惜老党员老同志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红。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决心，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把辽宁的事情办好。要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稳住工业基本盘，加强分析调度和供需对接，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谋划更多高质量项目，加快项目建设，推进服务业扩能拼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组织实施一批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项目，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体系，充分发挥撮合作用，做足对接文章，促进科技和产业精准对接，更好聚财
2: 合作，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空天、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等未来产业，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总结运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办经验，提升产业招商能力，加快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平稳有序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3: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统一思想意志，凝聚奋进共识，着力强化责任担当，筑牢风险防线，
2: 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全方位展示辽宁良好形象，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接地气、有共情、求实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城乡精神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

0: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建好用好管好各类阵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以银发无界会资源产业赋能促振兴为工作成员副部长胡海峰、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员恩赫图雅致辞。
0: 王新伟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多次强调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越来越多为老服务资源、养老服务企业集聚辽宁，我们愿与各方携手丰富高品质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深耕中医药健康旅游、温泉疗养、森林康养等特色服务领域，围绕养老机器人、康复辅具等开展产业抢占银发制造新高地，打造北方康养新地标，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
1: 胡海峰在致辞中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银发经济，当前银发经济蕴藏的市场空间与增长动能在持续凸显，发展整台化发展，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更加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辽宁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根基扎实的产业底盘，积淀深厚的科创资源，极具充沛的人才力量，相信辽宁一定能在银发经济发展大潮中展现更大作为，做出更大贡献。
0: 恩赫图雅在致辞中说，辽宁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银发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相互学习、交流经验、拓展合作，努力打造东北亚银发经济新生态，切实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开幕式上，视频解读辽宁省“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鞍山、抚顺、丹东、盘锦和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做推介，相关民政部门、社会组织、官商协会、养老机构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0: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按照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6月25号，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6个省委巡视组将对省纪委监委机关6项巡视，对20个县市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
1: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情况，准确把握巡视监督重点，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落实政治责任、严明纪律要求
0: 的邮政信箱。常规巡视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行政效能不高、执法检查不规范、政策效果打折扣、吃拿卡要、关系文化盛行、市场意识不强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3号。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夏季达沃斯设置了30多场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类专题分论坛，同时大量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等场次也深度嵌入能源转型议题。具备竞争力的能源转型贯穿全程，中国特别是大连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与实践获得参会嘉宾的高度评价。 请听本台记者童欣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
3: 在本届论坛上，能源转型也不再是单纯的环保议题，而是全球战略竞争的核心焦点。
1: 在一场名为绿色制造增效还是增负的分论坛上，

0: 合肥佳通轮胎分享了经验，其通过建立全链条降碳方案，年减排量近10000吨二氧化碳，获得其当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产出高价值的锂电池电解液溶剂。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
1: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0: 从源头减碳到过程降碳再到末端固碳，中国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能源和材料中心在此前的实地考察过程中，从新旧动能转换，怎样更好地拥抱新能源方面，对大连在氢能方面的深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工业生态转型部门总负责人宋泽瑞：
2: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大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座拥有重化工业的城市，通过结合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的新路。大连的
0: 独特之处在于市场提供了动力，政策提供了方向。
3: 本台记者马红鹏报道，昨天韩国仁川市优秀商品展示馆在沈阳中韩国际经贸产业园投入运营。展示馆的落成将搭建起全新的商贸桥梁，既为仁川优质商品开。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同号刘超报道，高考成绩公布后，6月25号到27号，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辽宁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在
5: 按年申请，本专科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可申请2.5万元，学生在校期间享受财政的全额贴息，毕业之后才自己还本复习。
0: 辽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综合管理部部长于丹彤：
6: 我省已构建起奖代助补免，
0: 开放办理辽宁生源地助学贷款，并且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
3: 伏季休渔期间，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各市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执法行动，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护航渔业安全生产。日前，本台记者张欣然跟随执法人员一同出海，
7: 海庄和东港等海域开展专项行动。
3: 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于德宇：
8: 这次出海的执法行动主要是打击伏季休渔期间违法的作业行为，以及养殖、贝类采捕等特殊作业渔船的植物船员配备情况，消防、救生、北斗导航安全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3: 在海上，执法人员张玉喜通过避碰系统和雷达时刻关注船只的位置信息，并结合瞭望观察搜索可疑渔船。
9: 前面我们发现一条渔船，但
3: 并没有关闭通导设备，是因为距离海上风电机组较近，信号受到干扰。但随着进一步核查，执法人员却发现了这艘船植物船员配置不齐的问题。
9: 经核查，该船缺少船长一名，助理船副一名，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将对它进行，如果一致，说明这个船是合法的。如果发现信息有误，我们会进行深入调查。
3: 今年伏季休渔以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26000多人次，执法船艇2000多艘次。截至目前，立案185件，查处违法违规渔船600情况。
0: 据介绍，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太子河流域和鸭绿江流域降水偏多3到4成。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早研判、早准备、早部署、早行动，全面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
3: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辽宁各地开展禁毒普法警示教育、科普宣讲等活动，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省禁毒委、省公安厅举办走禁走禁和和共治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设置毒品实物科普、禁毒文创展示等特色展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毒品危害，掌握防毒技能，增强拒毒自觉。鞍山、辽阳、盘锦等地举办禁毒知识宣传和文艺汇演，本溪市播放禁毒工作纪实短片，直观揭露毒品危害。
0: 抚顺葫芦岛等地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禁毒法治宣讲。 铁岭市举办禁毒警营开放活动，丹东锦州的民警走进校园，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揭秘各类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营口聚焦 38.38% 和 35.01%， 创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超过100克的大宗毒品案件源头均来自境外或省外。
3: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省第四届先锋杯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大连拉开帷幕，比赛设置团体和单打两个赛项，全省30支职工代表队、482名职工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选手涵盖一线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等。
0: 辽宁养老机构数字化提升发展培训班昨天在沈阳举办，培训班采用线上线下。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

0: 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5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3: 这里是锦州。

0: 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
0: 称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7，我国新能源，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中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使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网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政治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

0: 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文、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

0: 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

0: 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山
1: 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
1: 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5: 是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捷政务环境，开展主题会议协商调研。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紧

0: 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场景特邀专业政务礼仪讲师，围绕仪容仪表、接待流程、文明用语、沟通技巧、举止仪态、来电应答六大核心内容进行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加互动点评的沉浸式教学模式，开展场景化上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从家出发到变卖废品维持生计，无力承担原定抚养费。为缓解生存压力，张某向泰和区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调减子女抚养费。张某独自前往应急处置预案制定落实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检查组当场指出风险漏洞，逐一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实现。周日呢，雷雨范围会继续扩大，但是雨量不大。从气温上来看呢，今天全省各地气温会进一步的回升，体感炎热程度也会升级。
1: 高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
2: 栖生物的独特家园。鱼类、海绵、海葵与绿海龟在此共生共栖，诉说着这片南海海域的健康与蓬勃。
3: 面积较大的，我们口语就可以称它为白肺。我们案例中这个年轻人啊，因为用了防晒喷雾，因为防晒喷雾中的成分的话，既包括一些化学的防晒剂，另外呢也包括了辅助的喷射剂，包括乙醇啊、乙烷呀。
4: 对于成人来说，一个硬币大小的一元硬币

0: 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1: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2: 专家提示呢，汗疱疹要分阶段对症处理，它还特别容易和手足癣弄混，要不对症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3: 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才能够减少汗疱疹的复发。
1: 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至2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0: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癣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2: 正如专家刚才所说，汗疱疹呢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啊必须对症，激素药膏乱用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不利于恢复。
3: 那除此之外呢，网上还流传用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一些偏方。专家表示，醋、食盐、葱姜、大蒜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汗疱疹的炎症，会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脱皮的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
4: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汗疱疹啊？应该从几个方面做起呢？
5: 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咱们确实是要注意，小朋友的这个穿着，尤其是在夏天，要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容易这个排出汗液的这种服装，就比如说一些速干的背心儿啊、袜子呀之类的，这样呢，避免让这个皮肤在这个汗液里浸渍，那也能够有效的预防汗疱疹的出现。同时呢，这湿疹这一大类疾病啊，它和咱们日常的饮食、肠道的功能都很有关系。所以呢，像小朋友呢，就要少吃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奶制品、甜食也都要控制一下，这样也是预防他这个汗疱疹、湿疹出现的一个原因。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能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因为大家现在工作都很紧张，有一些人确实是处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那这种压力太大呀，精神一直很紧绷，休息不好，睡眠太少，也是会让这个体质下降，咱们的免疫失调，那就会出现湿疹、汗疱疹。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7: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6: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8: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9: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10: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铁岭。
6: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11: 给你我的家乡。
6: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12: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6: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13: 兴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老城区中心。
6: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 真诚热情，敞

0: 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1: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2: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夏季呢，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如果说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会引发某些疾病。日前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他的研究团队就发表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观察性研究，结果发现呢，水、茶、咖啡、牛奶的摄入与较低的认知障碍风险相关，而每天饮水量达到1500毫升啊，尤其是低于500毫升，则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不及时的补充水分，长期缺水，还可能会引发像便秘、肾结石、痛风、血栓、部分泌尿系统肿瘤等等这些疾病。夏天呢，建议大家多喝白开水，白开水呢，也是就是说沸腾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20到25度的白开水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夏天要科学喝水，不要等到感觉渴了再喝水，喝水不要过热或者过凉，果汁和饮料呢是不能替代水的。咱们呢同样听听医生的介绍。
4: 我有三个建议围绕夏天的科学喝水。第一点呢，就是您别等到感觉渴了再喝，特别是老年朋友，你感觉渴了，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应该要经常的去补水。那大概什么一个频率呢？建议是每半小时喝一小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身体的供水也并不多。第二点就是喝水不要过热，也不能过凉。那什么叫过热呢？超过65度的水，它就会容易损伤食道黏膜和胃黏膜，长期以往会引起癌变。那同时喝冰水也是有问题，它会刺激胃肠道。如果是三高患者，那如果喝冰水过多或过猛，能容易诱发冠脉的痉挛，导致冠心病甚至心肌梗死，这个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喝温水更加适合。第三点就是有些朋友用果汁儿和饮料来代替水，这是错误的，他们绝对不能代替水。那果汁儿和饮料一般都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过量饮用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痛风等疾病的风险，所以科学喝水在夏天真的很重要。
3: 除了喝水，好多朋友还会选择喝茶，那又有什么讲究呢？
5: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它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味药，一味药食同源之物。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展，茶的营养学和药理学价值呢，也逐渐被证实。我觉得茶的好处呢，我们可以从几大活性成分开始说起。第一类呢，抗氧化、抗炎的功效，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给我们身体里的细胞减负。如果我们要落到指标上，我们是有相应的研究，有一项31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什么呢？我们规律的喝绿茶能够温和而又稳定。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类了，那我们的茶发酵之后形成的色素和其他的成分，像我们的茶黄素、茶褐素，这些呢是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菌群，或者呢调整我们的胆汁酸代谢，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要注意，在选茶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先辨一辨体质啊，我们要让专业的医生给指导一下。
6: 原来小小茶叶内含多种有益物质，但喝茶讲究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群适合的茶饮、
5: 不同的茶方，我们中医讲究要辨证，还要辨体试茶。对于不同的人，我们要看他的体质 和他最近的身体情况。我们在这里要

0: 注意哈，并不是最贵的茶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你的茶是最好的。像有些人呢，哎，他属于偏虚的老年人，哎，我们就可以让他喝一些熟普洱等等的。还有一些人特别容易生气，哎，压力又比较大，可以建议他喝一些花茶或者是乌衣的岩茶，也就是不同的人可以有和他相宜的茶方。
1: 兼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九月奇迹，名字叫《倾国倾城》。